0: música mexicana. De martes a viernes a las 8 horas. Sábados y domingos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.
1: 大学电台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 从马里安诺 Escoviano 传播 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 邮件编号 83000 爱默西亚的市中心 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 通过 SHUSH 107.5 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oga SHCAB 94.5 Santa Ana SHNDA 89.1 Lavacoa SHNVS 93.7 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52.7号662 电话25922280 电子邮箱 unevasidaradio.uson.ms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